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

0: 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你头前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一个是拜一啦，一个礼拜一开始啊，今妈妈来讲哈，七月份哦，已经来到七月二十号啊，七月二十号了哈、哦。今仔日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咱台湾南部地区啊，有地震、阵雨还是雷雨，从下部地咱北部这边啊，三四点啊就开始落西北雨，这三四点啊落西北雨，依然早就知影，因为依然有看。气象署的资料，气象署吼、哦、有迄东港的天气的预报，啊，佫计准呢，讲吼、哦、四点要落雨，差不多三点半就开始天就乌开始落，伫中昼的时阵有够烧热，有够烧热，就烧热，热加吼，真正是哦，无想要出门啦，已经啦出门的人啊，哦，就是一安。对，昨昏一安一个去吼山阴县因为有朋友唔知道路，所以一安啊，都个带因去，过去行一摆，人有较少啊啦吼。迄、那个山阴县迄个新开的迄个捷运啊，伊个是六月三十号到八月三十号两个月免费的汽车啊，免费的车啊。啊，你那是要坐这个捷运呢，你都爱去啊，板南县的顶埔。板南线的上半一站顶埔站去遐换车，伊个这唔免行出去啦，拢是伫这个捷运站内底吼，安尼坐啊坐，伊就带你坐去到山阴线迄个月台吼。这个天气哈，真系烧热啦吼，所以下晡啊拢较容易啊，来落一个西北雨对流雨啊。气象署在讲吼，今仔日同款啊，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啊，佮其他山区吼，同款有短暂的雷阵雨。短暂雷阵雨啊，这落雨落过了，有较凉一点嘛啦，吼、哦，若无真正呢，就烧来就烧来啊，你是啊，你看来日头出来，透早日头出来啊，一个是啊，新的一天，日头一出来，咱就感觉吼、哦，天阁光啊，敢那较有。这种信心有阳光有温暖吼、哦、这对一个吼乐观的人来讲吼、哦、就是安尼看到日头光就是有信心有信心吼、哦、感觉一天又开始啊吼又有活力啊那对悲观的人啊你就讲吼、哦、那又一天啊啦吼、哦、这一个一个痛苦的开始啊！唔通安尼想啦，唔通安尼想。毕竟吼、哦，咱一天一天拢爱过日子啊。这欢喜啊，一天忧愁啊，一天笑啊，一天哭啊，一天。你要选择多一种的这个过生活的态度诶，那都是你家己来去选择啦。哦，无人当代你控制，敢唔是呢？哈、哦，这个气象署啊提醒啦哈，讲、哦、有一个新的风台呢。等得制作当中酝酿当中但是目前呢阿伯齁阿伯直接对咱有影响啦嘛阿伯形成啊只是即马阿个得制作今礼拜六哈对进一波变作是红台阿伯今阿个距离啊，咱嘛真远，伊要形成的位置伫关岛西南方，是毋是按只行过来？这个啊，搁看几礼拜的天气形态啦，看整个的这个

整个大气的环境啊，这个太平洋高压嘛有关系啦齁。未来咱就是顾咱家己啦，相对啊，就是每天的相关收入都有对流雨啊，对流雨啊，在中岛过了后，落一下西北风，有较凉凉，但是嘛是啊，就是讲叫咱吼，就是爱注意啦吼，恁这个落大雨落西北风啊，你就稍等一下，一过啊，一下啊吼。都这个雨应该都会过去啊！啊，几礼拜啊，这几礼拜应该都是这种的天气的形态。

皇妃所带关切，雄心看榜。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哎，听众朋友哦，你敢知啊？哦，讲哦，第一个世界足球赛哈，世界卡球比赛哦，即世界卡球比赛这段期间哦，哈，因为咱的这个台湾这边家有足侪投。

投注站，就是你去买彩券的迄种的迄个彩券行啊，讲二十四小时在开店，伊也唔知影呢，伊按吼暗时嘛无出来洗啦吼，所以呢是看到人因咧投注站哦，门口靠搭一个红布，伊刚刚知影吼，哦原来因哦二十四小时开店，按即度甲诶冰冷打同款啊，哦有够拍拼，咱台湾人真正是有够拍拼，咱台湾伊按吼安尼有印象的，就是讲便利商店二十四小时营业，哦，不是伊要开就开，伊不爱开就不爱开哟、哦。哎、欸，那吼、哦，那是诶，这个伊这管理较足好诶啦，哦，在未使吼，家己讲要关店，哦，要休困就休困诶。工读生足辛苦诶，工读生若无来，店长都要家己来，店长若无来吼，头家都要家己来顾店。便利商店吼，可能。真方便的生活吼，啊，搁有啊，啥物店啊？即马之前也冇分享过吼，五金行吼，水果店，冇有二十四小时诶，啊，即马伊安甲怎样讲吼？在投注站三不五时嘛来二十四小时啊吼，啊，即个世界卡球比赛呢，即届2026年即届哦，今仔日结束，伊是按6月12号2026。六年的六月十二号，哦开始踢到7月20日，就是今仔日，今仔日吼，都个踢完啦啦吼，比赛完，即嘛真久哦哦，啊，即届的冠军是多一个，你敢知呀？你敢知呀？哎，出来呀，答案出来呀，西班牙啊，西班牙踢到即届的冠军啊，为什么伊安个个投注站来这个？甲恁听众朋友到底来讲呢？因为这投注站吼、哦、有诶运动彩券，哎、啊，运动彩券哈、啊，你就是一旦吼，买这世界足球赛哈，伊、哦、诶这个这个就是讲你该伊只要买这彩券啦、啊，该拨啦吼、哦、啊，因为伊安无买，所以真正唔知影啊，唔知影讲。即有就是有啥物安那算伊安唔知影要安那算啦，但是知影讲有哦，真正有，因为呢伊安看到报纸啊，报纸讲哦，台湾运彩赔率显示啊，原来是安尼啊，不怪吼、哦、人诶投彩券行啊，讲在世足赛即两个月吧，六月十二号到七月二十号吼。哦安尼过半月，过半月呢，讲呢，这拢在营业暗下拢吼，只要有踢卡球啊，因都有开店吼、哦，民众来投注哈、哦。啊，这届呢冠军哈、哦、是西班牙队吼、哦，西班牙啊摕到世界冠军，一旦摕到踢卡球的世界冠军吼、哦，真不容易呢。因平常现因吼都是国家呢啊。因为这个球员都爱训练啊，踢加球、踢足球吼、哦，有足侪技术啊。你安尼哦，看报纸吼，你一滴判断力啊，够吼、哦，迄、那个勇气、体力，拢足重要诶。诶，踢迄卡球用脚踢，啊，佮用头去顶，顶球啊，吼、哦、啊，这个。有诶，少年诶，19岁天才哦，啊，嘛有39岁诶，梅西哦，咪参加几届啊？39岁体力阁真尔好。2026年世界卡球哦，冠军啊出来啊哈、哦，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梅西就是阿根廷啊哦，2010年诶时阵哦，西班牙嘛。丢过啊，世界冠军，而且2016年个冠军都16年以后啊，伊个摕到第二摆的世界冠军啊，之前哦拢是阿根廷啊，这个国家哦，这世界冠军啊，就搞诶啊，真的很棒哈。啊，后一届诶，这个卡球世界卡球比赛在2030年，就是4年以后，2030年啊，好是啊，西班牙。好，葡萄牙、摩洛哥这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啊，因这吼，这办这个世界卡球为什么爱安尼联合主办？因为这规模就大啦，需要的场地啦，吼啊，费用啊，吼拢就大，啊，个有哦，伊在提到吼世界冠军的奖金哦，足济哦，算
亿个啊，亿个哦，几啊亿啊，几啊亿啊，我要挖10亿冠军的奖金。

哈、哦，是啊，新台票哈、哦，世界冠军哦，世界冠军刚才有9.4亿啊，哎、哦，不是啊，拍谁拍谁，这这刚才冠军不计啦，冠军已经不计啊你啦哈。哦讲诶，第四名都8.8亿，8.8亿诶奖诶奖金，哈、哦、啊，所以讲咧，这个冠军一定更加侪，哈、哦，一定更加侪啦，哈啊，咱嘛有迄款咧，咱咧运动彩券嘛有哦，这足球比赛得来得啊，所以咧，诶，除了爱看，哈、哦，爱看棒球棒球，哈、哦、啊，足球嘛，足侪人爱看啊，啊个足球啊个有吼、哦，这个。这个运动彩券哦，彩券哦，都、就是讲有诶，这个赌博的一点点的雅兴啦啊。奥吉盖西啊，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啊，在欧洲，在悉尼一熬啊，够哦。2030年哦，2023年是世界杯足球世界诶卡球比赛100年的周年庆哦，100年啊，开始他的100年这。非常的难得，伫南美洲、澳洲，哦，拢足爱踢迄卡球。咱台湾是较无啦，咱台湾就较无即、這个卡球诶，即种诶运动风哈。即伊即一摆吼、哦、比赛有48队，104场诶规模，所以呢，哦，拢爱几个国家哈、哦，几个国家哦，就是因为包括。这个三个国家来这个分摊吼，啊底下这个分区啦吼，啊底爱需要建了多诶所在空间吼，啊因咧踢卡球吼，踢卡球因咧你看到因咧踢卡球哦，迄球在涂骹在草地草地草皮上面跑吼，迄、那个草皮拢是正诶。拢是正，唔是塑胶诶，迄款诶草啊，拢是哦，因哦，拢爱专门来种草啊，哦，迄管多、密多，哦，啊个湿度，拢爱符合标准，拢爱控制。所以呢，这卡球诶比赛吼、哦，是世界性诶比赛，啊是一个吼、哦，真爱用钱诶，啊嘛真趁钱诶运动项目。

博感情，张秀清阿卿啊所唱的歌。听众朋友们，知影讲吼，你有饲过狗啊无？从咱一般咱在台湾家吼土地较细吼，所以咱可能干那哈饲一种诶宠物狗、宠物犬吼啊，这个饲来做伴诶啦，看水诶啦，古锥啊，真可爱。因都讲过，因家己呢都曾经啊饲过，总共饲过四只诶博美。好，拢是博美，细细只啦，哈，啊，足古锥做伴。哎，这个这个、全世界吼，这个、狗啊的品种是足侪足侪啦，哈。啊，有一种狗啊呢，足大只，叫做圣伯纳犬。圣伯纳犬哦，原产地是在瑞士，哈、哦，啊是即马世界哦，马上讲即马咱这个世界内底一个足大型的狗啊。足大型的哦，吼，伊足大型的，伊这个圣伯纳犬哦，身高呢会当到61公分到71公分啦，啊，体重吼、哦、差不多是体重一般平均也是51到91公斤，所以讲伊体重就是50到90公斤，哎，咱人90公斤嘛算上真大颗呢，吼、哦，而且圣伯纳犬讲会当到90公斤左右，算是大只的大只啦，啊伊。足温顺的哦，吼，足温顺的。因呢，就是住在本来因就是住在吼水树顶管，水树喺山顶啊。因呢，以前是住在吼2500公尺高的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顶面诶这个大只的狗啊，吼啊，一个叫做阿尔卑斯獒犬，啊，你就知影哦，是獒犬，是哦，一种哦，就是讲伊适应管山。这个狗啊，哈，啊，这圣伯纳犬因为大只，所以伊的寿命不是真长，8年到10年啊，啊，圣伯纳犬哈，这个名称哈，这个名称啊是啊，这个就是哦，迄、那个这个足久足早以前差不多在这个西元1050年左右啦，哈，左右一下呢，有一个哈传教士。啊，大家好的名，圣伯纳犬呢？是啊，这个名称关注哈，这个瑞士的大圣伯纳修道院哈，来对哦，一个修士哈，叫做伯纳德，伯纳德这个先生哈，伊到底啊，瑞士这个山顶哈，这个瑞士啊，哦，这山顶呢，伊个起一个叫做圣伯纳修道院啊，爱迪加哈，伊就饲啊，这种狗啊啦，因为伊本身这种狗啊，就住在这山顶啊嘛，哦，所以伊就来饲啊，哎，迄阵啊，饲这狗啊呢，主要就是哈，帮忙当地哦，这个民众哈，就是啊，做一个救难犬啊，因本来。饲只狗啊，呢是哦，希望讲只狗啊吼，就带因各处各这修道院哈，啊陪伴哦，在修士哈，但是这个

基督教的修士啦，哈，啊，后来呢，这修士哈，发现讲圣伯纳犬哈，伊呢，诶，这个足巧的，足巧的哈，啊，所以等训练哦，变作是哦，在管抓起在加罗西时阵呢，救诶，搜救犬、救难犬，因为圣伯纳犬呢，伊偏啊，哦，就灵的啦，就敏感的啦，哈，诶，这诶，这个母的哈，啊，是讲真高的细，内底啊个偏的丢。人的气味，哦，人的诶呼吸的诶，这个诶气味，哦，啊，所以呢，因为在训练，哎，这个狗啊，经过训练，就靠训练呢，发现有人，伊就会大声喊，啊，伊的声音佫足大声，哦，所以呢，啊，在救人的时阵吼，真正吼，真好用啊！而且圣伯纳犬你足巧的，足巧会安那救嘞。伊即摆发现了有人需要救啊，吼，伊就去学，吼，去学，去学迄个蛇，啊，蛇学边啊，吼，啊是讲吼，伊个人，伊即个狗啊，吼，足大只呀，吼，足有力的，伊就去弄迄蛇，吼，啊，佮有呢，因为伊足大只的，啊，体温有够温暖，吼，所以呢，嘛会当吼帮助诶，比蛇。吼、哦，被刮掉的啊，拧掉的，冻掉的人吼、哦，可以提供去温度吼。啊、哦，不过这圣伯纳犬即卖呢，已经无吼、哦、做这种得水啊，得有落水的所在吼救人的任务。哦，主要原因是因为伊足大只，足大只吼，伫心肌啊歹温啦吼。啊，所以即卖大部分的圣伯纳犬呢，是咧做陪伴犬。啊，就是呢，去病院、去养老院、去学校啊，去干压啊，去遐呢做疗愈犬啊，因为伊足温顺呢，足乖啊。虽然讲生做呢无水，啊，不过呢有乖啦，啊、有乖，生做有伊家己的特色啦，看久吼眼都普，看久都怎样啊水啊啦哈。啊，这圣伯纳犬啊，佫有一个哈，介趣味的，就是讲第一吼，澳洲哦，哦。澳洲诶，这个有一个这个有著名的图来底啊，吼，讲诶圣伯纳犬啊，伊个阿妈棍哦，拔一个细细矮矮的这个白兰地的小木桶啊，而且是讲这个拔一个这个酒干啊啦，阿妈棍才拔一个酒干啊，介趣味，这是啊。1820年哦，英国一个画家画家哈，伊所出的。韦德啊，伊迄阵那写哈，高山獒犬救援遇难旅人啊，伊画到一个图啦哈，就是咧圣伯纳犬去救人啊，伊阿妈棍只拔一个哈，这个酒罐啊，酒汤啊哈，系啊，这个哦，即卖好人这个就是好人去研究啦哈，去考证啊。讲啊，这是这个画家哈，伊家己创作的啊，这不是真正，因为第一哈，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啊，对面呢，这个圣伯纳犬因唔捌吼头挂一个酒杆啊出任务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因为迄个画图是迄个作家、迄个画家伊家己想象的啊，所以呢，这个美丽的错误啊哈，这个图那即卖呢，嘛，好人收集起来，但是你那是看到吼，有个人诶沿用吼，这狗啊，这阿妈棍家啊，挂一个酒罐啊，酒干啊，你会当想象得到，迄都是有故事的典故，都是圣伯纳犬啊救人，一些酒干啊，就是讲要和救难人员哦，在雪地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啉一点啊。酒，不是狗啊，啉酒哦，是人咧啉的酒啦。狗啊，可能无法度啉这种酒啊。一个咱即马吼，个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安排的歌曲是《感谢天》，黄思婷唱的歌。
1: 伊按做广告，搓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的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啊，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啊是选择上好诶品质。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咪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

本呢，1200毫克来调整，变作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索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5-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咱来讲吼，有一名70多岁的阿嬷啦，阿姨有糖尿病啦，阿哥呢有在西药剂，啊，就是啊，在去年吼，伊家己加卡增加哈，因为伤口感染恶化，啊，所以变作是蜂窝性组织炎，啊，个菌血症哈，断医3个月都跟他。加一个啊，增加，但是哦，这个有伤口去感染着啊，断医3个月，最后呢，阿公哦，卡增加哦，佮切掉3支呀，无法度行咯，啊，无法度行咯，要安怎？后来吼、哦，就是有人带伊介绍哦，去看中医，用中医的镭射针灸啊，啊，佮将个伤口会合起来，啊不，啊那无吼，伊个虽然讲哦，切掉3支卡针头啊，这个伤口合不起来，都无法度行路。这个阿嬷哈，因为糖尿病啊，所以吼，伊个神经较钝啦，啊加增加吼，啊说伤口吼恶化，吼恶化啦，啊伊是家己抹药啊几啊工，但是呢感官红红净净啊，哦啊。出来人发现，甲台带去大金的病宜急诊啊！迄阵啊，医生都一定诊断讲伊也是蜂窝性组织炎甲菌血症啊，可以断医治疗。啊，伊断医一段都3个月，这断医期间哦，就是哦用抗生素治疗哦，外科的清创手术哈，啊，搁有啊切掉哈，这个肚脐大头母宫第2支的针头啊，哈，啊搁第3支针头啊，啊因为咧伤口哈都合袂起来。切掉还合不起来，手术的时阵吼，佮有注血5000cc呢，佮做导管哦，同款哎，还佮有做吼，这高压氧治疗，但是呢，因为高压氧治疗吼，耳仔会痛，爱耳鸣啊，所以啊停止治疗，这胸口都拢合不起来，啊佮烂哦，佮补人啦哦，啊这实在是啊真。真头疼啦！啊，因为这间哦，医生管的都治未好，所以呢，人来介绍专去哦，专去这应该是元荣医院哦，元荣这刚刚是在彰化，彰化哦，啊这元荣医院哦，专去中医啦，伊嘛运气介好啦哈，伊呢用个镭射针灸治疗，伤口就开始哦，开始有较好啊，会打。尖皮呀，哈啊，有较合起来啊，哦，原本拢无低价的哦，原本拢无低价，经过做2摆的镭射针灸，哈、哦，都开始哦有感觉呢，有感觉哦，哈、哦、啊，慢慢啊，哈，做跟他都是持续治疗啦，哈、哦，4礼拜以后，哈，伤口合起来，会当走路啊。一旦家己走路啊，哈、哦，啊，这镭射针灸，伊安要同咱讲，这是一种的。仪器设备，啊，要使用这个镭射针灸呢，嘛爱有专业的训练。

的中医师，雷射针灸是中医的新的这个新的科技的这个物件啊，设备啦，啊，不是每一间，不是每一间的中医院，而是中医诊所都有雷射针灸啊。你也当诶，门看麦啊，门看麦啦哈、啊。这个雷射针灸也是用特定波长，用诶雷射能量哈、啊，去啊照射迄个血道、迄个伤口，刺激着细胞哈、啊，可以呢合起来，可以合起来，刺激细胞哦，搁在生长啊，好诶，这个血液循环较好。和神经组织呢，一旦哦，个活化起来啊，和这个这个神经病变哦改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呢是讲哦，这西医啊，一直拢看无好，依然嘛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一旦换看中医啊，换中医，即马嘛拢有中医的诊所，中医的在大病院内底有中医部哈，依然看过足侪资料，中医的治疗哈。尤其是中医甲西医斗阵来治疗吼，效果嘛未歹，效果未歹。啊，一般是大间的病院哦，即、這个中医西医哦，较有啦，有，就是讲一个病院内底有中医科，冇西医，啊，因会当哈，两个无同的哦，无同的即个系统，但是会当互相配合。在中国大陆遐是中医甲中医哦，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咱这边家吼是会因咧中医甲西医啊。合作中西合治，因为时间关系，电台刚。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级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这是民本二台本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筋素的帮助更加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脏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更加好。EPA 的功效甲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足好的帮助。EPA 功效第一个就是精神管理跟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会补充 EPA 持续十二礼拜，结果改善着忧郁、焦虑、困眠、疲劳。甲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重度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了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各代配合着 EPA 的摄取，安尼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啊，在动物的研究嘛，发现 EPA 参与着调控多巴胺甲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跟血清素哦，控制咱的情绪，所以吼、哦，当啊 EPA 欠缺的时阵啊，比较容易造成哦注意力啊是情绪啊调节异常，啊那是补充有够吼、哦，注意力跟情绪这方面较袂出现异常。第二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血管疾病，专家的研究来底哦。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给伊呢补充高剂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哦，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还可以讲啊对抗啊动脉硬化，这拢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吼 ADHD 情绪管理 ，ADHD 就是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的竞争 ，ADHD 除了本身的竞争以外，常常还有情绪调控无好这方面的问题。真侪研究指出，过动症儿童还是青少年啊。因身躯内底 Omega 3脂肪酸的含量拢比较较低，因为哦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少，所以和因的情绪控制异常较严重。补充一寡 Omega 3的

EPA 脂肪酸改善到因为金属管理的问题。EPA 第四个功效就是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已经被真济研究证实讲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拢有帮助啦，因为有效哦，和咱身躯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和因补充稀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和因补充哦 EPA 甲 DHA， 发现因呢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EPA 和 DHA 都是 Omega 3脂肪酸里面的成分，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吃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给因高质量的 EPA 和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真明显的改善到高血糖和胰岛素功能，并且改善肠仔的细菌的形态。啊，嘛有另外一组的研究吼，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讲吼，给伊高质量的 EPA 会当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着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影的吼是鱼啊，像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内底有鱼油。遐个鱼油都有 Omega 3脂肪酸，都有 EPA。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两公克以下都会以内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个 ，DHA 嘛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一个成分。DHA 哦，第一时间哦，大脑精子里面含量特别高，尤其是、哦、DHA 参与着视网膜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啊在视觉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 DHA 对红眼大脑的生长和功能的发育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也是有需要 DHA。 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更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里面那是有 DHA， 讲的提升到他们合适的能力。大脑里面的 DHA 来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啦，认知的功能都会下降，像像、哦、那阿兹海默症的发生跟 DHA 没有关系。 DH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了，有新的妇龄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啊、视觉啊、认知发育啊、健康哦，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六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哦，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哦得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哦，这 DHA 对婴儿啊、乳癌这方面的发展啊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哦，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口的人补充 DHA 吼、哦，会当提悬着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脂会当改善这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块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呢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的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婴仔。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改用母奶来饲红婴仔，安尼红婴仔气管、细胞，甚至吼、哦、鼻啊过敏，啊是目睭的

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很明显的降低。第四个 DHA 的功用是以防阿兹海默症、痴呆跟认知功能退化。很多研究结果发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的人使用到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和记忆。每天若补充2公克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很明显的帮助，改善到短期的记忆力、工作和污染的记忆力，并且记忆力比较不容易坏去。第五个吼 ，DHA 的功效是改善打眼的情形。Omega 3脂肪酸被认为吼会帮助降低打眼症啊。什么物件含有着 DHA 呢？同款鱼仔类的食物内底含有的 DHA 嘛真丰富。鲑鱼、金枪鱼、青鱼、飞鱼、沙丁鱼、鸡红含量较高的鱼仔内底特别多。DHA 啊，在肉类甲鸡卵内底含量真少，啊，那是脂肪含量较少的鱼，鲈鱼啊是鳕鱼呢 ，DHA 含量嘛少。即马真侪囡仔的牛奶粉内底拢有啊，另外添加 DHA、EPA、Omega 3脂肪酸的成分，因为吼、哦、DHA 啊，伊的来源较侪是鱼仔类啦。啊，咱呢在卫生福利部的建议，将鱼油作为一般的食品原料，每天啊摄取的鱼油的含量 EPA 和 DHA 吼、哦，两公克以下。那是讲咱要透过摄取鱼油来补充 DHA 和 EPA， 建议哦是食饭后来吃，还是食饭饱随吃？因为食物内底的脂肪会当提升着鱼油的吸收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大人一天补充300到500毫克的 Omega 3脂肪酸。 Omega 3脂肪酸啊，主要是 DHA 和 EPA 啦。 DHA 和 EPA 主要的功能啊，小看不同款。 DHA 的主要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思考较清彩， EPA 呢是让我们循环代谢较好。啊、咱嘛袂当吼，拢讲 DHA、EPA 有偌好都偌好，伊嘛是有一寡副作用嘛是爱注意。你伫摄取哦鱼油的时阵吼，注意的代志啊，第一个就是长时间吼食过量的鱼油，嘛有可能会身躯会不舒服哦。咱都爱照迄个量就好，莫超过。建议伫食饭后，还是食饭后马上缀咧食，比较较袂出现不舒服，吸收的效果嘛较好。第二个哦，食鱼油的人哦，莫打个钙片，斗阵食哦，上好是间隔3点钟，因为啊，钙片甲鱼油哦，产生作用诶，会影响着鱼油的吸收率。第三个，有伫食抗血栓诶，哦，抗凝血剂诶，凝血功能较无好诶人，啊，佮有对鱼啊、鱼肉会敏感诶人，拄啊开刀开衰诶人，要长期来食鱼油，上好是问下医生。第四个，食素食的朋友不适合食鱼油啊，啊，一旦改食藻油、藻油、藻油、海藻的藻油、大粒经济、坚果，嘛有 Omega 3的脂肪。

0: 这是七龙所唱的歌曲快乐小食部。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旦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肚膀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

油，第一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罐仔，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伊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嘛一旦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元。1980元，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安排这首是日本歌，黄樱桃。

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哦，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的诺丽果。

0: 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加速。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啊，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 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6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3盒2500元，2500元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 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少年人啊嘛会脑出血哦。少年人大多数是因为啊生活习惯无好，才来造成啊脑出血。台中一名二十多岁上班族的查甫囡仔啦，原本都有头痛、骨毛病，因为讲是工作压力大，一直到一个月前，有一天突然哦，豆饼的嘴角啊，佮有嘴子哦，拢会麻，豆饼的目睭雾雾啦。啊，伊去看医生，医生讲脑出血，硬脑膜下出血，算是哦，年轻型的脑出血。今年患者哦，伊无食薰、无啉酒，佮无三高呢。啊，伊的头壳嘛无吼去弄掉，医生研判可能是啊，伊的饮食习惯、工作压力啊，佮欠缺睡眠。二十多岁这个少年人，伊哦曾经因为头痛看医生过啦，啊，迄阵啊是哦开啊止痛药啊，就可以转去啊。后来严重豆病的嘴角、嘴子，啊，佮有手麻，哇，迄阵啊会惊着啊啦，去急诊，急诊就有台安排啊脑部的断层检查，发现哦伊的硬脑膜遐呢出血啊，断层检查都看到伊的大脑的出血啊，医生哦有可以断医治疗，断医断十天哦，颅骨遐开腔，在血水印出来，加好病房遐都断两天，啊，甲转到普通病房，拢中断十天嘞，嘛唔是讲真轻哦。医生讲，年轻型的脑出血原因通常甲高血压。还是讲脑血管生瘤，先天性的血管异常有关系。但是这名二十多岁这个少年人，伊无高血压哦，伊三高拢无啦，无血管的异常，研判就是生活饮食习惯无好，常常熬夜啦，暗困，困眠不足啊，啊个爱食油煎的物件，爱食甜的物件，爱食高热量的物件，佮加上工作压力大，常常坐吊吊啊，无活动，造成哦身躯啊发炎，啊个来造成哦血管啊提早老化，伊无脑部的血管瘤，应该是哦生活习惯无正常，造成血管老化，啊来引发着中风。所以生活习惯无好的人，嘛有可能啊血管提早老化。中风，所以提醒咱也是爱吼养成啊好的生活习惯，莫熬夜啊，睡眠爱有足，啊个爱运动。

0: 听。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今天节目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破坏，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河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河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坚强的好点。即马这种天气，来吃一个冰吼，透心凉啊！恁捌吃过摇摇冰无？第四五十年前，这摇摇冰在台湾四国拢有，即马大概已经真少有人知影，什么是摇摇冰？这摇摇冰都是装冰的汤啊，又分作内层甲外层这两层。内汤是装要卖口味，亲像绿豆汁啦，也是百香果汁啦。外汤甲内汤中间放盐甲冰格，然后甲挂卡的，双手一直烧内汤，差不多要烧四五十分钟，就用来做出百香果口味的摇摇冰，还是绿豆口味的摇摇冰。这种冰吃起来吼，有一点啊，参像即卖冰沙，但是伊较粗，无参像冰沙，那是甘在嘴内，有一点啊泥泥幼幼的感觉。这听讲嘛是早期台湾的制冰的方法，这摇摇冰上早期，敢那金蕉油这种口味尔，一汤冰拢是金蕉油的味。这应该是五十岁以上的朋友上熟悉古早味，不过现在少年人有可能嫌皮都不皮过，更加不去说不吃过啊。虽然金蕉油是化学的产品，不适合长期来吃，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代表着幸福满足，也是爱吃冰的人上熟悉的味。不过现在金蕉油早就被淘汰了，要怎么来做摇摇冰？

就是在一个大汤啊里底放冰夹甲粗盐，再过一转冰夹一转盐，安尼该塌起，就亲像个生韭菜同款。要放偌侪冰夹甲盐，是以头家每工做偌侪果汁来决定偌侪的冰甲盐的数量。大卡汤啊里底放冰甲盐，冰甲盐的中间放一卡碎卡汤啊，碎卡汤啊来。

会来决定。拢传好了后，再个将这两卡汤爱挂给砍起来，开始来给烧。利用外层的冰加盐在不断的烧的过程，引起着化学的变化，或者细加汤啊内底果汁慢慢啊凝起，结做冰。这嘛是上传统的土法的炼冰。其实吼，在以前想要吃冰沙，真的是足无方便的，因为制冰的过程真高工。以前迄个年代拢是人工的，尤其在买的时阵吼。过一段时间，就要阁用来去烧迄装冰水的瓦桶，后来桶的冰水结成碎粒碎粒的小冰块，总是嘛用个片片冰沙变成一大块，安尼卡袂起来的超级的大冰块。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有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青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和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能够拿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早上也没有烫烫拍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里面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好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嘞啊，要摕来送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正确的咯，公司正冇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这款纳豆嘛适合食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更较好。公司所介绍的这灵动珍珠霜来试看卖，大刚来抹，感觉会出来。梦也出来，看也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一人水一项。来讲这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伊是咱人体真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如果长期维生素 D 无够的话，恐惊会影响到咱骨骼的肌肉，也个咱的免疫力，以及心血管甲皮肤这系统。另外，卖增加患着气喘、癌症，也个冠状动脉疾病、忧郁症、骨质疏松、异位性皮肤炎、甲代谢症候群，这各种疾病的风险。另外，根据一项健康检查的数字，在2015年到2022年之间，有超过120,000笔的健康检查报告，有87%的民众因体内维生素 D 是无够的。进一步来分析，女性占90%，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惊脱乌，而且21岁到30岁族群，缺少维生素 D 的比例来到93%。真侪人拢认为讲食有维生素 D 的食物，也是来晒日头，体内维生素 D 就有够啊。但是专家就会讲，伫咱日常饮食是最上跟咱应该提供身体所需要的总量5%到10%左右尔。啊，晒日头嘛，跟咱应该补充差不多50%。咱身体每天储蓄的消耗。所以大多数在室内做事的朋友，真歹跟他靠天然的方式来补充有够的维生素 D。想要减少慢性发炎，要维持标准的维生素 D 的浓度，上好是正确来晒日头，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下晡2点之间，让咱的全身区至少有40%的皮肤晒到日头，晒10分钟到15分钟。不要正中午去晒，较免去晒伤。另外在晒日头的时阵，爱记得爱抹防晒乳，啊，衫要穿较薄的，而且爱长穿长的。妈妈当在厝内窗仔边来晒日头，爱亲自行去外口，直接来接触日头，才真正有效。另外就是加食一寡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参像欧蒙尼。大香菇加新鲜的香菇，买用的适量来补充维生素 D 的保健食品。另外就是每去做健康检查，在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嘛爱检查维生素 D 是不是有够。那是为补充保健食品，安尼每3个月到6个月，上好是抽一届回来做检查，来掌握补充的效果加身体状况。

另外咱的蚵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蚵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机卡，买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应该吃饱，买应该吃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

米露水，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压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用心等待你，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你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好，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为国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加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0: 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如果一个礼拜开始，
1: 对，
0: 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咱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哦，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你若买半打够犹太，
0: 还有金珠松，现在做到大罐，
1: 本来15亩，现在又加15亩，就30亩，一罐700，筋道较俗，
0: 筋道较俗，
1: 两罐1200安尼吼，
0: 再来若有两箱钱吼，哇这款都还不会等于吃啦。
1: 高清体唔好欠啦。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定来跟你讲，南极的都，南极就是南极嘛。
1: 就远嘞。
0: 啊，迄、那个所在吼，都拢结冰啦。迄冰啊，要退去吼，即地球就歹去啊啦。啊，佮有北极嘛是同款。迄拢结冰滴个啦，啊，袂使规年冬天拢结冰就着。啊，你要掠鱼啊吼。一旦炸鸡死去，啊，徛咧安尼结冰的顶头吼，甲挖坑啊，都裂安尼啦。哎呀，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一旦调节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会更好帮助最好，
1: 而且佫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那有两箱钱，即罐都爱买
1: 等来吃。
0: 吃了你会去感觉，
1: 一盒1600，买两盒有送一盒。
0: 对啦，
1: 对。
0: 朋友上细只问洛江小姐吼，
1: 天气那热吼，较无胃口。咱就食食较迄个凉拌的物件，较清爽。海蜇头。
0: 哦，对。
1: 一盒700。伊这吼，你就掺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切切的，落去拌拌的，就足好食的啊。
0: 滴只香油。
1: 若爱食辣椒，甲香辣椒掺一下。
0: 哦，对。这海蜇头。
1: 气暖拢要顶落来。
0: 无你去市场咧。买海蜇头炖啊，用蒸卤啊卤的。你无在调啦！
1: 哎呦，工作高工的呢，嘛爱样，得爱样做，不样做嘛，袂食。
0: 你市场啦，买等下要煮哦。无在调啦。
1: 免啦，700块开开就食咧，够欢喜噶。
0: 专业的咧做啊呢。哦，食凉拌是上好。
1: 对啊。简单个好食。
0: 日本那个大粒的吼。
1: 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哇，这食乌豆上好。乌豆的产量，咱台湾甲日本拢。
1: 无济啦。
0: 减少呀！
1: 你要揢到遮大坑的吼，遮大粒的吼，真少。
0: 对。
1: 一般你伫个即餐厅食拢是个细粒啊，芋头啊，咱这是特大粒的哦。冰冰凉凉啊，呢 QQQ 啊，呢就好食啊呢。所以讲，这热天哦，你若讲爱食冰的人，你卖贵卖食冰，你就食这芋头啊吼。安尼冰冰凉凉吼，QQQQ 啊呢。食这个较好，个较有营养。
0: 食芋头，互你食个老老老。
1: 对。所以讲哦，咱这个热天啊，因为天气太热太热了安尼吼。所以讲哦，那像这样呢，佮有咱这个啥，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
0: 哦，这热天来配秘鲁上下。
1: 食七桃嘛哈，你配饭配面嘛，拢就好。
0: 你咧一暗吼有10条啦。你拖一条出来吼，你当切落骨落地啦。
1: 都食偌济，切偌济啦。
0: 一袋摕来甲温热瓦沙米。安尼食咯吼。配只秘鲁真好。
1: 空空球安尼，鱼肉安尼空空球吼。
0: 啊，佮有台湾的养生梅。
1: 一包100块吼。佮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佮有肉条。这拢厉害哦。
0: 佮有一口松。一做一个吼，内底一个鱼，一个唔是汤啊，一个你个干的鱼吼。肉酥。
1: 对。入口即化的肉酥。
0: 你食这肉条肉酥这吼，这有氨基酸，
1: 佮有蛋白质、
0: 蛋白质。咱人若有氨基酸啊、蛋白质吼，咱身体才会用。
1: 到迄个营养。
0: 系啦，
1: 系啊。
0: 哦，假如讲，若要低温的产品，像即卖咧油品吼，你若买半打吼， 拢有国外的犹太。
1: 哦，对，即马有买油片哦，买半担有犹太。
0: 对啦，因为即阵啊油片新的拢礼拜了嘛。
1: 嗯。
0: 啊，一批就是讲，就要甲朋友吼。
1: 特别犹太啊，
0: 特别犹太啊呢。
1: 系啦系。
0: 啊，拜就无啊嘛。
1: 系啊，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电秀我的歌。一声叫君，一声哭。

0: 你是我的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嗯，
0: 老爷子太胖了，
1: 哦，
0: 胖到无眠无日。
1: 嗯，
0: 啊，我那呢，
1: 爱被叫，
0: 踮在厝的。哦，
1: 嗯，
0: 啊那，刚我转来，爱就感觉心情啊真歹。
1: 嗯，
0: 哦，
1: 当然啦，
0: 啊，到老尾
1: 啊，嘿，嘿
0: 啦，
1: 嗯，
0: 啊，老爷子讲，暗暗嘛才会转来啊，
1: 暗暗嘛，暗暗嘛是多暗，
0: 天光。较早转来嘛，
1: 安尼好做较早转来，
0: 嘿啦嘿啦，
1: 透早，不是暗暗嘛，是透早转来，
0: 哦，嗯，较早转来啦，
1: 较早
0: 转来才五点啦，
1: 嗯，
0: 嘿啦，
1: 是要食早餐哟，
0: 嘿无啦，
1: 嗯，
0: 啊，这个丁秀官吼，伊真俭，伊是爱啊买衫裤吼水水啊，啊一挂这个街中。查某人爱挂的这表啊啦，创啥啦？
1: 嗯，
0: 爱穿水衫啦。
1: 啊，这嘛正常啊。
0: 啊，你要叫讲去啉烧酒，啊，要去爬，
1: 嗯，
0: 啊，要去跋脚，袂，
1: 拢袂，拢无这嗜好。
0: 嘿啦，
1: 嗯，
0: 哎呀，我那样呢吼，心疼命短啦，
1: 嗯，哦，无法度啦。
0: 老爷子讲，
1: 嗯，
0: 啊，本来我也先走啦。那知影讲电视，我讲走比较紧了呢。
1: 嗯，
0: 我即马老爷子呐，听到伊白色的爱吼，伊这個心肝的这个无奈啊，哦，用笔墨无法度通去个形容的啦，哦，白色的爱。

0: 这红阿婆吼，就是讲爱好好啦。
1: 嗯，
0: 有一天啊，一头无去身哦。
1: 嗯，
0: 爱当阵吼，足无奈啦。哦，相信即马即个这老爷子吼，
1: 嗯，
0: 也无奈。啊，无法度头去表明出来。
1: 啊，过一段时间哦，去接受。
0: 对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啊，唔单人讲哦，有理路，无理苦，
0: 嘿啦，
1: 嗯，
0: 有理路啊，无理苦啦。
1: 啊，有理路啊，那么样呢？桃花夜尾啊，出力啊，那爬到天光才要等。安尼冤家娘子，啊，即马啦。无去吼，啊，当然嘞苦啊嘞，心肝苦啊嘞，系啊。
0: 唔是伊家，唔是苦，咱做伊朋友的人，那么是真苦。
1: 嗯。
0: 我那要放电视我的歌吼，
1: 嗯，
0: 我拢有相当相当的考虑啦。
1: 嘿。
0: 今仔这歌啦放出去的时阵哦，
1: 嗯，
0: 老爷哦，
1: 会艰苦。
0: 你心肝相信，今麦你的智慧，
1: 嗯，
0: 哦，
1: 嗯，
0: 阿松会当着讲。这一面镜嘛，哦，刚才讲红阿帽都还好，啊，无那走一头去哦，
1: 嗯，
0: 即马一种也无奈啊，无奈就是啦，悲哀，哦，
1: 当然啦、
0: 啊，对啊，
1: 但是我感觉刚才想是讲红阿帽感情卖伤好嘞，
0: 啊，啊老爷个，
1: 我决定嘞，
0: 老爷个丁秀华感情都伤好耶，我唔捌看老爷哭呢。
1: 卖遐好，
0: 唔捌看老爷哭呢，即摆呢哭个呢，
1: 嗯，真正
0: 对个，
1: 挂灯挂刀，
0: 挂灯挂刀，
1: 嗯，
0: 留灯留刀，
1: 对呀、啊，
0: 我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手不挡三宝啦，即摆身躯衰衰衰衰内裤啦，
1: 嗯，
0: 内衫衰衰安尼，
1: 衫拢得个家己煮啊，
0: 对啊，
1: 嗯嗯，
0: 对啦，欸、啊那你。要请什么人来？啊，要安怎去做吼？
1: 嗯，
0: 那唔知就小请教一下。
1: 哦，
0: 唔能讲啊，我要来带养老院，要来带什么院？
1: 其实嘛是可以啦，你要过习惯都好啊。
0: 哎呀，带啊！
1: 养生村不便宜呢。
0: 带咧厝诶，嘿，哦，啊，迄个条条啊，言语会样讲诶吼，啊，各样给你煮一粒饭咧。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就看到安尼有人缘，有人缘啊，安尼就好，
1: 嗯，
0: 啊来顾老爷，
1: 嗯，
0: 哎呀，卖有翁的啦，有翁麻烦啦，
1: 有翁人有翁无翁，家己心肝
0: 的啊，啊来个顾，
1: 嘿
0: 啊，啊咱就安尼加提一点啊，好人，
1: 嗯，
0: 哦，
1: 现在免提啊，就拢，
0: 免去咧养老院啊，哇，
1: 迄咪养老院是养生村，
0: 迄里无啊多汤。去生活啦，
1: 哎、
0: 嗯，对啦，
1: 没呢，今麦迄养生村拢真好呢，哎呀、啊，迄唔是一般人住得起的呢，
0: 不可能啦，
1: 哎，真正呢，拢足高级的，
0: 对啦，
1: 嗯，
0: 伊若唔知方法哦，再来请教啦，
1: 哦，
0: 安尼听无，
1: 啊，你唔介熬，
0: 算唔知，
1: 嗯，
0: 嗯，我电台住遮久啊，
1: 嗯，
0: 什么情形唔捌看见，
1: 好、
0: 哦，哦，
1: 嗯嗯嗯，
0: 当然啦，今麦这条吼、哦，那个蔡琴唱的，我那袂歹啦。来，飘浪之路。

0: 现在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人很多哦。
1: 嗯。
0: 哦，白内障去手术的人都知嘛，不是两类拢做一摆手术呢。
1: 一类一类来。
0: 先一类手术，啊了后，然后啊过，和医生给你排，看当时迄类又给你手术。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手术后这中间，目睭就是爱给营养。
1: 嗯，
0: 啊，要安怎会营养？啊，咱都好像咧滋
1: 养、
0: 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啊，滋养明目个保眼呐。
1: 嗯，咱节目中的这个大光明，红星的大光明，伊在当帮助咱这营养吸收啦。
0: 啊，你即马都安尼手术掉后，你都要赶紧个保养起来。
1: 嗯，
0: 啊，你若无够个保养起来。
1: 嗯，
0: 后摆伊这也过来啦。
1: 嗯，
0: 哦，甲你讲正实咧，阿松红星的大光明，真侪朋友呢，食阮的这个大光明真好安尼啦。
1: 嗯，
0: 啊，上好就是讲，然后去手术的人哦，你不但食大光明，你个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啊，这个加多食。
1: 嗯，
0: 哦，有 EPA、DHA 对咱的脑。该会更足好，哦，啊，你这个目睭呢，手术倒转来时吼，啊，从那个滋润营养过后，
1: 嗯，
0: 哦，以后都未过发生这个代志啊，目睭都安尼更样样，
1: 较未退化，搁很紧安尼啦，
0: 哦，
1: 嗯，
0: 啊，那唔知啊，再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咱今麦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

0: 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时代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阮一个朋友都老土啦，
2: 嗯，
1: 伊嘛去即个白内障啊去手术，
2: 嗯，
1: 啊手术，哦讲手术，我那骨头破皮啦，
2: 嗯，
1: 啊了后伊就讲啊，妈咧无代志啊，哇，啊又过来啊，又过来去手术一摆。哦，所以你手术等下，你爱甲保养啦，用咱的大光明如何如何甲保养吼、哦，你会感觉讲哇，我的目睭真正食恁的大光明哦，足好个，吼、哦。问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心爱

0: 新买倒去，
1: 嗯，
0: 啊，就带人走去啊，
1: 嗯
0: 嗯，搁去找一下有没有？
1: 青菜啦，水盐啦，啊，都老盐都到顶，无盐都顺其自然，
0: 哦，对了，
1: 卖边疆啊，
0: 无盐就来
1: 到顶，
0: 啊，那无盐到未调都
1: 卖倒，
0: 对了，
1: 哎呀，
0: 到未调都无真无盐去啊。
1: 对啊，
0: 都好安尼啦。
1: 你勉强勉强倒，
0: 好好
1: 是无效啊。
0: 好丢了丢了。
1: 哎呀，别下。
0: 嘿啦嘿。
1: 嗯，
0: 会啦，总有一天会去找到一个会下的啦。嗯，总有一天。
1: 啊，是要找多久？
0: 嗯，
1: 是要找多久？
0: 会啦。
1: 是要找多久才倒会下？
0: 嗯。对啊。
1: 这种感情的物件吼，顺其自然。
0: 要一段时间啦。
1: 嗯。
0: 哎呀。
1: 有的人吼，较有迄、那个，较爱谈恋爱
0: 啦，嘿啦，
1: 恋爱脑啦，
0: 嘿啦，
1: 即马拢讲做恋爱脑啦，啊，都身躯边啦，无安尼一个妻啦啦，一个伴啦，
0: 冻袂掉，
1: 就感觉安尼真无聊啦，
0: 哎呦，
1: 嘿啦，啊，所以定安尼，袂去互冷场安尼啦，
0: 嗯嗯，
1: 嘿啦，啊，有的人是想讲吼，啊，卖牙几好啊啦，
0: 嗯，
1: 哎呀。啊，这个宰人，宰人的想法，我不共享啊。
0: 团长啊，我讲讲，我电台介绍一个好你啦。
1: 嗯，
0: 用卖你家己啊。哈
1: 啊，这都宰人的呀、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这那是见关键中可能就是会讲唔免介绍啦，哎，辛苦边拢未欠啊。
0: 嘿，
1: 哎呀、啊，
0: 好对。

0: 了，
1: 永远不缺啦，
0: 丢了，
1: 嗯，都无迄个机会当缺哩，
0: 哦，丢了，
1: 嗯，
0: 无迄个机会当缺啦，
1: 嗯，
0: 来，即马即个歌嘛未歹啦吼，
1: 诶、我有一个一个吼，先甲朋友安尼讲一个，
0: 我来讲
1: 的，因这个问题吼，真济，即马足济啦，就是讲。因为这手机啊，大家拢有嘛，啊，手机啊，看手机啊啦，追剧啦吼，啊，看电脑耍游戏啦，拢有啦，啊，耍到吼，这目睭歹去啦，吼，包括这个直肠科的医生吼嘛讲啊，哇，即卖迄个痔疮吼嘛加真侪安尼啦，
0: 痔疮加，
1: 为什么？因为大家拢把手机啊，放入去便所啊，
0: 哦，
1: 系啊。啊！你把便所按哪看哪看吼，啊，无就揢咧平板的啦。啊，里边内底吼，啊，就看几部安尼。
0: 就几部。
1: 系啊系啊，啊，安尼讲唔好啦。
0: 唔通。即你若看便所，袂使看伤久。
1: 诶，即有一个六岁囡仔尔呢，他六岁尔呢，啊，即算住咧台中吼，每一遍啊去便所吼，啊，拢爱揸手机啊，啊个若无手机啊，就揢平板的电脑。啊，入去便所，啊，入去拢爱足久诶，啊，足久诶吼，最近因这個老母啊发现讲，啊，这个囡仔那会感觉安尼看咧洗身躯吼，咧个洗身躯诶时阵感觉卡疮啦，干那咧一粒啊咧啦，哎，是讲唔知是痔疮型嘛，怎啊带去医生看，医生甲检查看看了，讲干那唔是痔疮哦。哦，这不是痔疮哦，是直肠脱垂哦。
0: 哇，
1: 痔迄个直肠叫落出来哦。
0: 落出来。
1: 安尼安尼都食啦啦
0: 咧。那个挂起来了啊。
1: 啊，算唔知挂起来六岁呢？哎，嘿，唔是讲
0: 落去掉落来，你动动丢丢的。
1: 佮个钱入去。
0: 啊，
1: 无啊，这医生处理的，要哪处理咱是唔知啦。
0: 丢了。
1: 无你要用个钱入去哦。嘿，系啊。
0: 给我看啊。
1: 要甲归位哦，
0: 咱的这个朋友看有这个经营吼，
1: 嗯，
0: 看没那处理者，
1: 无啦，医生得当处理啦，没当家己处理啦，
0: 拜托医生去处理，
1: 对啦，
0: 嗯，
1: 卖乌白家己处理啊，这第、個，因为你，就准你甲进入伫内底物件，你要看看得到，有归位啊，无归位变来在，这都要医生处理啦。啊，今麦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吼，今麦手机啊，大家拢有在看。啊，个拢追剧，你看含这六岁囡仔尔，啊，都安尼，遮认真安尼含便所去便所，手机啊都要去砸你。哦，我安尼这个囡仔是大人吼、哦，真正太无责任的。那会使互迄六岁囡仔呢，连上个厕所拢爱个手机啊，伤含吧。哦，啊，即马呢，安尼问题走出来啊吼，看会改进未？哦，啊不然呢，你看安尼上个厕所，这有诶吼，无看无摕手机啊吼，嘛是拢习惯啦，看书啊啥物吼，啊拢哭咧便所一哭就哭足久安尼，这袂使，这习惯爱改掉，因为你哭伤久吼，然后像迄肠啊啦，啊有诶是迄个痔疮啦，爱会哭久吼会落出来，
0: 嗯，
1: 系啊会落出来。啊，所以吼、哦，安尼都唔好啊！你唔能想讲吼，啊，无有心苦，加苦一困啊，呢，加坐一困啊，未使。
0: 总共即马有一个结论啦。
1: 嗯，
0: 叫医生处理的。
1: 因为你坐伤久吼、哦，会让咱的肝门的静脉吼，嘿有压力，啊，个迄个肺拢会全截掉嘞。所以
0: 叫医生看吼、
1: 哦。所以尽量就是平常时啊吼，因为这個天气个热。啊，太老光，啊，你那个伫咧吹冷气吼，水分啊补充无够，就容易造成这闭结，吼、会诱发迄个痔疮。啊，你青菜那个食无够，所以咱的纤维，唔是食那食青菜，爱食迄个靠纤维的青菜吼，安尼甲你加出来，安尼甲加会出来，吼、啊无吼加袂出来吼，痔疮的到点咪到痔疮的。诶，人啊，足侪啦！啊，有诶呢，就有痔疮嘛，唔敢去拍摄去用看，吼，医生看。啊，但是这无处理嘛，袂使啊，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上厕所吼、哦，我那是得爱注意诶。

0: 件，唔通轻看这个动作，因为去哭一个便所，未使哭伤久啊。
1: 便所未使哭伤久啦，我都不听医生讲的。你大便在里面，啊，都
0: 大那么久。
1: 专心大便就好了。嘿，啊，你搁底下那
0: 看手机啊，啦，看书啦，看游戏啦，追剧啦，哦，尽量减少。嘿
1: 呀，对，哦，嗯，爱听话来，来，啊，咱那三病要地拢找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询问。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

0: 经络阻塞给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咱这个每一个人拢会退化啦。
1: 嗯。
0: 啊，咱即马就要来个保养，
1: 不管
0: 你
1: 几岁
0: 啊，你若感觉讲啊、哦，我这有时呢腰酸背痛呢，
1: 嗯，
0: 啊，唔知要安怎呢？啊，会痛啊，你无去用注射嘛是袂使啊。
1: 啊，咱就尽量过个保养啊，保尽量减少去注射的机会啊。
0: 人别人食咱的红参的养筋骨，食个遐用啊呢，
1: 嗯，
0: 啊，你买紧来买，哦。现在还有你如果买半担
1: 还有油胎、
0: 哦啊、你就要把它吃好、哦
1: 嗯、
0: 你如果说、啊、买一罐、啊、吃的那好像不好你的、
1: 嗯
0: 啊、不如你就买半担、
1: 啊啊、这中药在吃就是这样慢慢温和这样让你慢慢吸收
0: 半担如果吃了后、哦
1: 嗯、
0: 你就知道你你的身体吼、哦、用起来了啦，
1: 伊会带波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
0: 火、
1: 滋心养骨。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你唔免讲，哎呦，啊惊，安尼哪吃哪惊，惊食食药剂唔在歹的，惊食食药肝唔在歹去的。
0: 啊，这阵你讲过肝过
1: 药剂
0: 的你咧，
1: 嗯，
0: 哦，啊，像讲啊，筋的灵啊，骨要互你定。有啊啦，旧脚筋啦，
1: 嗯，
0: 手筋啦，
1: 嗯，
0: 哦，啊不如你们遮艰苦遐艰苦啊咧啦，
1: 嗯，
0: 倒不如你就即罐甲买顿来食，餐餐啊甲开落去，一摆甲买半担，啊，阮有油胎，
1: 嗯，
0: 哦，啊食落会好，绝对会好，
1: 嗯，
0: 红参的养筋骨，
1: 爱有耐心食啦，
0: 你若买半担，油胎足多啦，
1: 嗯，
0: 哦，红参的养筋骨。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买半担真正你算真会好哦。
1: 对，
0: 是这阵仔才有哦。
1: 嗯，我定定有啦。
0: 嘿，来行船的人。

我现在家子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我这亲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码头。

0: 听出来人哈、哦。
1: 嗯。
0: 今麦过来听这个了，听这个我们来，这准头科啊。
1: 准头科啊。
0: 哦，这个最近我唱了真好。
1: 嗯。

0: 准头可爱。
1: 嗯啊，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榴莲米接过来。

0: 今嘛都七点空八分，
1: 嗯，
0: 啊，这时间要让恁选歌，
1: 对，
0: 2999-8693，找梦去啊，
1: 挂电中，
0: 爱听歌，做你也卡入来，
1: 嗯，
0: 2999-8693，
1: 找挂电中甲梦去啊吼，啊，今嘛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我这开关甲去了。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来起床咯，你好。
2: 哎，今天忙几日？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嘿，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第一炮的呀、
1: 啊。第一炮的。
2: 人生可比海水呀、
1: 啊。人生可比海水。
2: 对。嗯、
1: OK。
2: 谢谢。
1: 好。嗯。来。落了，要听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系啊，无，我若要来饲电牛嘛，饲袂着。
0: 到达来了，我见。
1: 来你好，
2: 孟姐啊，
1: 哎，
2: 阿姐，那个啥，
1: 嘿，
2: 晋江的。
1: 南部梅北部歌啦，南部梅北部歌啦，好，南部梅北部歌，啊，唔能困哦，
2: 好，
1: 南部梅北部歌哈，
2: 好，
1: 好 ，OK，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孟建忠好，
0: 好，
3: 今一条三米的吼，
1: 三米的吼。
3: 张明的好，
1: 张明的好好，这张明的好，真粗哦，真粗哦。
3: 谢谢你。
1: 好，好。
3: 好。
1: OK。啊，梁先生哈，安尼无啊哟。
0: 有啦，啊，够有人要入来。
1: 我是讲哪无。来哦、喔，
4: 来哦、喔，我起床了，
1: 起床了，哎呀，
4: 个
1: 个皮皮啊呢，
4: 哎，
1: 嗯，对啊，来哦、喔，
0: 来哦、喔，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软歌，
1: 软歌，
0: 软歌吼，
1: 软歌，啊
0: 好，
1: 好，
4: 谢谢，
1: 好 ，OK， 嗯，
0: 哎，
1: 嗯，
0: 够无？
1: 够无？有要起来无？
0: 嗯。
1: 嘿，无我这开关要甲起起来哦。
0: Yeah.
1: 嗯，2999-8693吼。
0: 哦。冇。嗯。冇人卡啦。
1: 这天气真热。
0: 即卖你若买产品吼、
1: 哦。嗯。
0: 阮即批即个药品公司拢送来。
1: 嗯。
0: 哦，现捞啊。哦，足鲜的。啊，你若买半担吼、哦，有特别个油菜。
1: 嘿。
0: 哦。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来，
0: 王太太讲咩？人生可比海水。

0: 领先可比海水。
1: 嗯，
0: 这算一礼拜头一炮啦。团员们，唔知道有听到无吼？
1: 去年啊，
0: 去年啊，
1: 系啊，
0: 我
1: 在咧渡过啊哩，
0: 那遐紧就渡过去啊。
1: 嗯，
0: 今仔日
1: 都炸起来啊！
0: 开工了，伤忝啦。
1: 嗯，
0: 我两个人讲了吼，十点钟吼讲未完。
1: 嗯，
0: 嘿，
1: 阿哥炸起来啊！
0: 嗯，
1: 阿哥起夜昏觉，爱炸起来啊！哎呀、啊，
0: 嗯，
1: 啊，所以。都较忝啦，
0: 系啊系啊，
1: 嗯，
0: 啊那来，无这条乱卦先好处理啦，
1: 嗯，
0: 哦，疏乱力啦，乱卦，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哦。事实讲，

那演伫咧电台主持节目，啊唱歌的查甫人，除了这以外，也佫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爸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就来靠咱家己啦，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婆，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脸皮，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样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相信我。啊，但只好站在台头等。

0: 苏软丽啦，
1: 软瓜，
0: 哎，
1: 嗯，
0: 啊，朋友敢会讲要端什么炸面的吼？
1: 无迄落啦，梁先生啦，
0: 南部妹北部哥生活路啦，
1: 哎，
0: 啊，无看起确定啊困哩哩，
1: 吼，好来陈太太哦，
0: 哎。

翠英，伊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陈太太有听到吗？
1: 嗯，
0: 欸，你会使困啦。
1: 对哦。
0: 欸，
1: 会使困啦。
0: 啊，最近大家看到电视感想如何啦？迄食迄毒药啊，
1: 哦、
0: 啊食，大家拢食有着啦。
1: 哎呀，包括阮嘛是食有。
0: 拢有食有着啦，咱食外口的嘛，一定食着嘛。
1: 嗯。
0: 啊，要安怎？咱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紧来甲食。
1: 嗯。
0: 好、哦，阮即几工安尼。透早透暗吼，一天拢食三摆。
1: 嗯，
0: 你将迄垃圾的物件、有毒的物件，应该清清出来。
1: 嗯，
0: 哦，才袂晓掉伫体内安尼。甲你发病起来呢。
1: 就一天炖一锅，炖一锅，炖一锅。啊，你若无甲清掉，就一炖一炖，愈炖愈济。
0: 紧一天甲清一锅，清一锅。
1: 嗯，
0: 食一罐红星的五年解毒丸。火气呢，大人未困话，哦，尤其是讲，那要去便所要放屎，哇，闭结定骨壳啊，放未出来呢，
1: 哦，啊，未使苦按久诶，
0: 对哇、
1: 啊，啊，放未出来搁艰苦咧，
0: 放未出来啊，
1: 哎呀、
0: 啊，啊，你食红枝五年解毒丸，
1: 嗯，
0: 较免伫遐咧顶，
1: 啊，咱这毋是老屎药，讲、哦、你随食随老哦。
0: 一种内底是我垃圾，
1: 嗯，
0: 啊，你所食诶，
1: 慢慢甲伊调整哦，
0: 毒拢甲你安尼变变出来，
1: 嗯，
0: 哦，较袂安嘴大嘴阔嘴臭安尼啦。
1: 啊，滚水啊，加啉一罐，蔬菜嘛都爱食。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厝内囡仔条啊，那生个龟巴迄款的啊，
1: 嗯，
0: 哦，啊，你都要来食红枝的五年解毒丸，真正我袂爱骗。
1: 嗯，
0: 因为少年啊，迄啊，迄个，
1: 迄个条
0: 啊，
1: 龟
0: 堆的啊，啊，你好，食一两罐啊。伊会讲哇，我这面即摆来加只水，
1: 嗯，
0: 啊你模糊去接个哦，你愈接个哦，一空一空，面也会歹去啊，
1: 嗯，
0: 哦，红星五年解毒丸，真正真好，嘴大嘴口嘴臭吼，啊这上好，哦，
1: 嗯，
0: 啊他我头拄仔讲去，最近大家毒油拢食有着嘛，哦，
1: 嗯，
0: 咱来食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弄出来，

0: 较免去烦恼安尼吼，这一罐一千250块啦，尔365粒吼、哦，要直接找到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哎、欸，啊，你若要伫 E G L 清风胶囊吼，
1: 嗯，
0: 咱来保养真好嘞，
1: 对，
0: 面甲洗好清气，啊 ，E G L 清风胶囊吼。这个安尼抹落去，啊，原料是安那法国的，
1: 对。
0: 啊，你安尼，甲抹，阿妈讲酥酥的，咱大波人安尼如何嘛？
1: 嗯。
0: 哦，啊那头家娘，哦，还是这个小姐，哦，你来讲，咱有那珍珠霜，即卖较大罐，哦，啊，是说那个个大大落
1: 去。抹嘞。
0: 啊！你较早有一个这黑色素黑吼，
1: 嗯，
0: 也是是说给你处理掉了，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嗯、
0: 我一段时间的中间，你的面人绝对会看到我哦，你的面呢，
1: 差真多，
0: 加正春风，
1: 啊，加正春风，哎呀、
0: 啊，啊，让人未感觉讲你是有抹粉啊，冲啥？
1: 那你都免个抹粉底啊，免个抹什么粉啊，都免啊。
0: 这两行你个冲了安尼就好，
1: 嗯嗯嗯，
0: 啊，大波人你就。这个一节有青春胶囊，安尼个胖了就好啊。
1: 啊，那要买珍珠霜嘛，可以啊。
0: 那是可以啊。
1: 哎，你单这肤色诶是 OK 的。
0: 对啊，买薄薄的好啊。
1: 哎呀呀。
0: 哦。
1: 嗯。
0: 啊，这物件足好啦，原料是法国的哈、哦。
1: 嗯。
0: 啊，你两买半打，完了足有犹太。
1: 对。
0: 2999-8692。
1: 一罐40粒，1800块。哦，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2999-8692哈，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今晚什么歌？
1: 昨暝的雨。
0: 好来。

0: 真的有时啊吼，现在扫的人真多呢。哦，吃粉吃粉在扫啦，啊做啊硬蓬蓬啦，啊咧厨房咧煮菜啦，
1: 厨房塞啦，
0: 哦，
1: 土堆塞啦，
0: 树里的这细胞内底吼，
1: 双方塞啦，
0: 对吧？
1: 哎呀，膀胱啊，
0: 塞里啊，哎呀，看门啊，从你那个清清出来啊，细胞你看，你看吃粉粉流啊，扎底下的中间吼，有一种的阻塞。
1: 对，
0: 阻塞你咯，
1: 都败咧，
0: 都败你咧。哦，从扫油啊，你要食一罐，玻璃面扫散，细胞内底垃圾啊、痰啊，紧甲清清出来啊。咱台湾这个湿地吼，都会扫啦。寒天都风寒扫啊，
1: 空气个垃圾。
0: 热天那会扫，就是台湾湿地，啊，即个湿热爱买少。
1: 啊，热天拢吹冷气啊，食冰、食甜的、食饮料，系啊。
0: 啊，会气更加冷的吼。
1: 袂堪的啊。
0: 先着风，食着凉的，
1: 食着冰的来冷的凉的。
0: 哦，爱加讲玻璃面扫散，紧紧甲买等于食。我若食饱拢食一支冰。无食冰冻未掉，
1: 嘿，很诱惑。
0: 我气功两摆，讲者都碰碰球，哎呀，从朋友你也叫讲玻璃面扫散，甲买顿来食哦，这真侪人食着阮这扫药啊，拢啊食好到修补，食较好呢。你啊当日扫哦，一工食四摆，大人哦两国沾沾，啊一工食四摆。阿金啊，一国渐渐一工食四摆。
1: 阿你那是保养，
0: 食较好伊吼。你话呢？一工啊，食三摆。甲保养保养，啊，这个细胞搞个水落落了后，你就袂烧啊啦。
1: 啊，脑嘛加较清。咱那爱唱歌的朋友哦，迄有咧食吼，迄声音唱出来偌水嘞。
0: 玻璃面扫散。今尾顿来食吼，爱去。咱的这个，然后的闭结黑啊，晒的放未出黑啊，咱的红枝五年解毒丸，金尾灯来吃，垃圾拢给你清清的，较不然臭臭摸摸，有些这口臭啦，便秘啦，口臭啦，啊，会记讲吃这款红枝五年解毒丸，1250块，365粒。
1: 360粒，
0: 系360粒。啊，紧找到刚收掉注文。啊，你即马拿有买半担吼？
1: 同款有犹太。
0: 好、哦，犹太家你会欢喜啦。
1: 2999-8692。2999-8692。

0: 三米的吼，三米的吼
1: 是
0: 加大。
1: 这是家人的吼，
0: 哎、欸，咱台北嘛冰凉叫啦，基本拢
1: 拢甲雨有关的，
0: 基本拢西北雨啊，唔过哦，迄早时啊爬起来吼，要到中昼时咯，足寒的呢，迄个雨都无够啦，
1: 嗯，
0: 啊，迄点啊加落烧啊，
1: 嗯，
0: 都寒起来，
1: 嗯，
0: 哦，如老卡呢冻袂掉，较紧起来呢，电风扇放落去。
1: 嘿呐，伫咧外口干那咧白油安尼啦，
0: 那千万唔能要热着。
1: 嗯，
0: 哦，
1: 即落天那无创啥的，外口卖啪啪照。
0: 上来辛苦水水，
1: 嗯，
0: 电风吹吹的。
1: 哦
0: 哦，
1: 嗯，
0: 啊，身体个够用，
1: 嗯，
0: 身体呐够用就是，就是本钱啊。
1: 嗯，
0: 哦，啊无你咁，自己敢讲安尼，连咪遮艰苦，连咪遐艰苦，都吹温就丢啦。
1: 诶、欸，
0: 救救救！不了救
1: 你。今麦热天吼，你都要滚水给啉一挂。
0: 诶、
1: 欸，啊，尽量卖拍拍照，因为太热了。
0: 嗯，
1: 这种天气吼，就容易掉衰。啊，你那一般的中暑，搁烤烤就好啊、喔。
0: 嗯，
1: 啊，你那感觉头壳会晕啦、啊，啊啊，用咩温度温度迄种型吼、
0: 喔。嗯，
1: 诶、欸，心肝头菜啊，啥物安尼吼。
0: 嗯，
1: 一直变唱歌，一直要发烧起来安尼。
0: 嗯
1: 嘿，你得跟看医生啊！
0: 对啊，
1: 哦，唔通替去当个做安尼哦。
0: 开水多喝一点。
1: 嘿，啊，那无创啥吼，卖去乌白丁啦。
0: 我一般也无讲一个迄个老大人，哦，啊，就去病院诊所，和医生看。
1: 嗯。
0: 啊，医生讲多喝水啦。
1: 嗯。
0: 哦，啊，就安尼倒去吼，就安尼倒的吼。
1: 嗯，
0: 啊，拢唔敢叮当。
1: 嗯，
0: 安尼，新妇则讲，嗯，奇怪，啊，阮这个爸爸去叫医生看，等下那拢多里遐些创啥？
1: 拢袂唔叮唔当诶。
0: 啊，就去找医生啦，讲医生啊，啊，你讲看阮爸爸吼，伊那等下拢倒咧，听你的话拢，嗯，拢
1: 倒咧，唔叮唔当。
0: 起来呢？
1: 嗯，
0: 有啊，我有叫伊讲。多喝水啊！
1: 嗯，
0: 啊，伊讲听唔到啦，即个外甥叫伊等于讲啊，多喝水啦。
1: 嗯，
0: 哦，阿爸，你讲听唔到去啊？
1: 嗯，
0: 人家医生是叫你讲多喝水，
1: 加啉一挂水。
0: 啊，你讲你等下再学得多喝水哇、啊？
1: 倒来都唔敢叮当。
0: 你哪拢无啉水啊？几个人在打骨壳去咧？
1: 鸡同鸭讲，
0: 对啊。哎呀，
1: 真正
0: 阿明老师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阳明老师的生命帖，一半心生一半醉，
1: 嗯，
0: 可怜的，哎，阿边喏，
1: 边边喏，
0: 一半心生，阿个一半醉，
1: 嘿，阿规矩我拢醉啊，
0: 啊，
1: 卖一半醉拢好醉啊嘞，
0: 规矩个杀一罐哦，
1: 来，
0: 哎，
1: 怎拢好醉啊嘞，
0: 叫人吃了讲个个。
1: 关
0: 了落去，啊！可以死死糊糊去啊！
1: 我唔捌看阿明老师啉酒，
0: 啊，
1: 真正袂啉，也是不爱啉。
0: 伊哦，
1: 系啊，
0: 等于厝里偷啉。
1: 那等于厝里偷啉就看袂着，迄就无法度啊。
0: 讲心爱卖靠啦，
1: 哦，
0: 咱那个中和哦，
1: 嗯，
0: 统帅旅行社的。高档的吼，
1: 嗯，
0: 上好唱这条歌，
1: 吼、哦，伊唱这台真好听，
0: 唱这条就好听，
1: 嗯，
0: 来，心爱麦考，
1: 嗯。

0: 真老啦，真多谢啊！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啊，我的产品真好啦，
1: 拢赞诶，
0: 吃好会去红豆小布，
1: 重点
0: 诶、欸，啊，起码都你若讲煮匀半蛋吼，
1: 拢有油胎，
0: 都一批礼拜吼，拢足鲜诶啦，
1: 嗯，
0: 吼、哦，啊，所以咱的朋友，我的产品真正你若吃好，讲带。

0: 介绍，
1: 道修博，
0: 感谢你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阿达忘记啊，
1: 挂电中。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父母不亲虽是亲，不重父母重好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曾建文安排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就是要来讲故事的单元。希望大家每天同这个时间准时收听。曾建文的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幸福人生有真侪听众朋友，逐工拢准时伫咧听咱的节目。曾经文伫咧节目内，拢会讲一寡劝身劝后有意义的故事。我会记曾经捌讲过一段神主牌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牌的由来。有真侪朋友捌听过啊，但是阁未记的，电话卡来给我，是毋是曾经文会当阁讲一遍？各位，我即马就应付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伫节目当中搁再讲一摆神主牌的由来。难道闹迄个红格桌顶？红格桌顶的，咱面向红格桌顶的桌手柄，拢会服侍这个神主牌啊！这个神主牌啊，有一个故事哦，真好听。朋友的要求，搁叫我讲一摆，我即马就继续。我再来讲一段神主牌的由来，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即马继续来讲故事。咱即阵家家户户拢有服侍这个神主牌啊，这有伊的由来甲伊的典故。这个典故啊，就是对二十四孝孝子丁兰来的。这段故事是真好听。即马曾建文就来甲讲神主牌的由来，也就是丁兰的故事。丁兰这个人，伊本来对四大人真不好，伊对伊老母不但无尊敬，有当时啊，佫有恶言来相欺。丁兰伊逐天都爱去山顶做工课，伊个老母逐天都原来会掼饭去予伊食中昼饭。若是较早掼去，丁兰就讲：即阵都还袂枵咧啊！你遮早就甲我掼来，小等你菜若冷去，饭若冷去，你就要叫我哪食？但是他卡慢过去的，丁兰伊就讲：我已经是要家里有咩事啊？你是不然卡早过来是无哈？伊的老母不时就去予丁兰，每家呢目屎流，目屎滴，目屎是安尼做饭吞。但是伊想讲好歹拢是家己的囝，所以伊拢吞忍起来。有一天丁兰伊早起时啊起来时阵，伊看到伊所饲的羊仔囝。你甲养母食冷的时阵，前脚拢爱跪落去。丁兰过去有听人讲，羊仔这种动物知影孝道，绝对唔敢徛伫咧食冷。丁兰伊真唔相信，伊就甲羊仔抱起来，要互羊仔囝徛咧食冷。但是每一只羊仔囝，偏若是徛咧，拢唔敢食冷。

0: 平常伊心中就伫咧想，油啊是动物，都会通知影有效。也伊是人受灵性的动物，伊哪会卡输一只油啊呢？伊哪会袂晓要来友好伊的老母呢？迄日讲伊过去做工课啊，伊沿路行是安尼沿路想，做工课嘛是伫咧想。伊伫个中昼的时阵，伊来坐伫咧树啊卡休凉，伊阁看到一只乌鸦仔加虫伫咧互乌鸦母食。这个时阵，丁兰伊真正觉醒了，伊心中伫咧想：丁兰啊，丁兰，你真正卡输禽兽，嘛卡输一只乌鸦，嘛卡输一只羊啊鸟。丁兰伊到这个时阵，伊真正觉醒了，伊已经知影讲伊过去唔对了，伊知影讲伊过去是真不好。这个时阵，伊远远看到伊的老母对山卡挂灯，要来给伊吃了。丁兰伊想讲。伊唔通学老母行遐尼远，阁遐尼歹行的路，伊爱较友好咧。就安尼，丁兰伊爬起来，伊雄雄对山顶的所在冲落来。伊的老母看到丁兰用走的对山顶冲落来，本来伊的老母就想讲，阿达今仔害啊，赶饭赶了有较晚，囝一定会阁甲我骂。无想着讲囝会遐尼生气，用枪阁走落来，这下一定会去互拍。伊的老母想到饲囝饲到这样无计办，规气我死死的较快活，就安尼便当甲藏咧，山卡正拄啊好，有一捆鼻仔水。丁兰的老母，伊就跳鼻自杀。丁兰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虽然伊毛跳落去救，但是伊不但无救到伊的老母，连伊老母的尸体伊拢找无。丁兰伊先来放声大哭。伊讲阿娘啊阿娘，阿你这就何苦呢？过去囝对你不好，但是我起码都知影讲我唔对啊，我就要开始甲你友好啊。囝是惊你吼爬山会艰苦，所以我唔才用手下落来。囝都知影讲要友好啊，阿你才跳鼻自杀。
1: 丁兰伊内心是真艰苦，伊是哭甲真伤心，伊哭甲真悲惨。伊对中岛一直哭，哭煞，搁再跳入去水底，要找因阿娘的尸体，但是一身找拢找无了。丁兰伊确实是真伤心，一直到迄一暗的时阵，鼻仔底的水面却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竖竖方方是长形的。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块茶白啊是伊阿娘所画的吗？也无奈饲遐尼久，找无因阿娘的尸体，伊的心情真艰苦，就将迄块茶牌啊，改捡转去，伊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咯，树欲害是亲不在咯。所以曾经问伫只防空咱的听众朋友，咱爱友好，爱趁早友好。你若是友好，你会感觉讲你真快乐，后日啊事业会真发展。我曾经问，绝对无骗你。即马过来甲讲丁兰，伊将茶牌啊捡转去了后，就写因老母的名，就安尼照三顿，甲因老母烧香、祭饭、念菜，来孝敬伊的老母。逐工三顿，香若拿起，伊就讲阿娘，食饭哦，这是你爱食的菜脯啦，这是阿娘你爱食的鱼脯啊啦。伊伫要出门的时阵，赶快往那香拿起来讲阿娘。孩子要来去做工课啊，你就好好地出来休困吼。孩子到暗的时阵，就会倒转来跟你做伴啦。一天过一天，丁兰伊拢不中断，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做，拢是安尼伫咧防晒伊的阿娘。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到尾啊，丁兰我那娶一个家后，伊的家后看到丁兰日日伫咧防晒神主牌啊，感觉真不耐烦。有一天丁兰伊要出外。伊伫要出外进前，阿妈丁兰就交代伊个某，爱照三顿服侍死去阿娘，爱带饭野菜予阿娘食。伊个某当然是嘴讲好，但是因某啊，不但是无孝敬伊阿娘，佮将迄块神主牌啊呢，佮伊摕来做门生。天光开门了后，则佮将神主牌啊佮伊藏倒转去。经过三天了后，丁兰伊倒转来了。伊赶紧抢起来讲阿娘，孩子倒转来了。但是伫迄一暝，丁兰伊伫咧困的时阵，伊迷茫啊，伊梦到伊阿娘讲：囝啊，你是真友好，我知影。但是恁某啊，伫你无伫咧厝的时阵，不但无带饭互我个食， 佮将我的神主牌啊吼，甲我摕去做门生。各位，那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就知影讲门生是用来锁门的，一个大门有两个门生。丁兰一过天光啊，伊就问伊的某，伊的某听到丁兰伫咧门是食着惊，伊的阿娘会托梦甲阿啦甲丁兰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但是因某唔承认，死证无，讲伊无安尼做，确实伊心中是有数了。有一天，丁兰就聘请雕刻不赖的师傅，改刻一尊因老母的形象，刻好了后，将茶白啊改换掉，改服晒茶不赖。安尼呢，伊若是无伫咧，因某就袂将茶白啊家摕去做门生啊。丁兰日日拢是遐尼友好，咧服晒伊的阿娘。有一天，丁兰因某是看甲真生气，就举一支针对迄阵插头壳起啊，甲堵一下，非常的奇怪，过会流血。因某看到安尼是真着惊。伫这个时阵，丁兰拄伫山顶伫咧做工课，伊感应到好像就是有发生代志啊，伊就赶紧对山顶走倒转来。一个人门看到因阿娘头壳起啊，一空过会流血，丁兰伊的心肝是真疼。娶到这个某，那下子不好啊！就安尼要甲因某离缘，但是伊岳父啊，真唔甘愿，就过来甲关爷。关老爷就问丁兰讲：是安怎样？你那要甲恁某离缘啊？丁兰讲：阮某真不好是大人，提前拄阮阿娘的头壳起啊，拄个流血。关老爷讲：啊，恁阿娘唔是死几啊年啊？丁兰伊才从头至尾讲，予关老爷知影。关老爷。伊听到安尼，伊嘛半信半疑，这敢真是有这款代志啊？哈！丁兰讲：关老爷，你若是唔相信，行，我即阵带你来去阮家。关老爷伊办案原来真清真明，真正就规定人啊，带到丁兰的厝，入门一个看一个详细，真正头壳遐还佫伫咧流血。关老爷伊内心伫咧想，丁兰的孝心又孝甲查不啦，会敢若亲像外人共款会流血，可见伊的孝心是做甲真够。不但是判丁兰会使修车，佫收受丁兰五十两文。丁兰后来伊佫再娶某，日日拢是伫咧孝孝伊的老母。到尾啊，丁兰原来有生一个后生，原来考中进士。丁兰伊若想到伊个阿娘，拢会放下大哭。伊到尾啊，原来写一首诗，伫咧怀念着伊个老母。诗句是无讲介好，即阵我来念予大家做参考，你听看卖咧。伊写讲：早日心有情江东，今日心亡为三公。从此佳人应不见，不由为离何必伤。人家有母重健康，同我老母送黄泉。如今再想回母面，地灰南瓜一梦中。从此江天重何恩，嫁囝如何报亲恩。丁兰每日思梦想，欲报千恩难上难。以上所讲的故事是二十四号丁兰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牌的由来。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那是会当善用，就会当立功行德。一个人啊，伊想要赚真侪钱，只有两条路通行。第一条路，就是有真侪人倒赚钱给伊。到尾啊，伊就会真好嘅，就会真有钱。所以讲，咱人啊，爱会晓大声得人好，爱会晓啊，就去做头家。要如何来善待到你嘅亲如、你嘅部属、你嘅员工，这是生财之道上界好嘅路线。有真侪大企业家，伊嘅钱唔是伊家己赚来呢，拢是一寡员工倒赚好伊嘅。那是想要赚大钱，一定爱大声学习一寡做人嘅道理。得任何善待到你的辛劳甲你的员工，另外一种赚钱的方法啊，就是用钱落去加钱，人讲钱会加钱吼。不过有真侪钱，那是未晓善用的话，嘛唔是福呢。有一个人吼，伊家财是万贯哦，伊美金是算千万的呢，可是伊逐天伫咧烦恼，逐天伫咧失眠困袂去。伫以前一块的美金是对台币40块，可是即阵美金啊，煞一直跌价了咯。对38、37、36啊、35，一直拨，一直拨，一直拨。啊，迄个好家人啊，逐天都伫咧算钱，算伊了偌侪钱咯，心肝是安尼十个五个跳跳跳。那亲像安尼各位，敢有比无钱嘅人较快乐性？所以讲，较早嘅圣贤啊，有讲过一句话，圣贤讲吼：一不积财，二不积运，困也安稳，走也方便。另外有人讲，财是国宝还是国贼？政治利多人方提，处置以道善运用，利民济物是大有为。所以讲有钱都爱用伫个行善积德的路线。有一位美国朋友啊，伊讲恁中国人吼开车的技术啊，拢是世界一流的啦。因为伊在台北有三年了，伊看到台北的交通，伊唔敢开车。伊讲恁中国人在咧开车吼，无爱家己的性命，嘛无重视着别人的性命。抢红灯，搁撞红灯，未肯烧尿，无着头前有人，就一直饲咧叭叭叭叫；无着头前塞车，就正平超车啊，甚至惊对方来车的车道。交通是非常的混乱。愈读是愈厉害，交通道德也无够，国民的道德也无够。我心中真不服，甲问讲，无恁美国的交通道德敢真正遐尼好心？伊讲吼，阮美国人伫咧开车，就是看到路边有一只鸟啊，阮都安那减速，卖讲是人。阮美国人伫咧开车，唔捌伫咧饲喇叭，阮一定互相烧尿啊！所以讲有一摆啊，我就去问一个北去美国的朋友啊，问讲，朋友啊。啊！你去美国14天，啊，请问吼，啊，你唔知不听到人伫咧按喇叭无？阮迄个朋友甲我讲，伊去美国14天吼，啊，头壳尾都听人按2摆嘅喇叭，其中啊，就真罕咧听到啊，美国人伫咧开车有伫咧按喇叭。伊所讲嘅话是事实。伫美国，那是人愈多嘅风景区，鸟啊原来愈多，人甲鸟啊呢，都好亲像是好朋友同款。这些鸟若是戆戆飞来伫咱的国家，相信讲一只一只拢会去互人掠去行鸟啊吧。所以讲各位听众朋友啊，咱是礼仪之邦哦，是一个有爱心、有慈悲心的民族哦。咱的优点啊，拢去互人学学去了啦。但是咱说愈来愈无这个公德心了啦。希望咱有一天，咱的国家、咱的民族会成为世界上上界有国民道德的国家。咱家看，任何一只狗啊吼，你若是对伊较好咧，伊边啊看到你啊就摇尾，表示讲亲近甲欢迎的意思。每一只狗啊呢，对主人啊，拢会尽忠，搁再尽义。伊的好处啊，伊就边啊看到这个身份人亲的触体就甲飞。有真侪特殊的狗啊，会做特殊的工课。哦，他们讲军犬啊、警犬啊，不但会掠水鬼啊，搁会掠歹人。即嘛？我就来甲讲一段义犬报恩的故事啊！这段故事吼、哦，真有劝世作用哦，希望各位。

含你，有时丁义兴原来不负所望，对着老母原来是真友好。后来丁义兴伊娶妻或者乔氏，乔氏啊生作真水，原来是好家人的千金小姐。本来啊乔氏有小看娇生惯养，但是乔氏伊看到因翁对着因这个大家也是真友好。乔氏啊，我那对因大家啊真恭敬个，佮因为丁义兴的老母啊，伊将新妇改当作是查某囝一个疼惜，伊袂乌白念插插念，丢也念啊，唔丢也念，伊袂安尼，伊袂乌白杂念的老大人，一定是受着新妇佮家里孙仔尊敬。丁家自从娶新妇了后啊，并无发生婆婆伫个虐待新妇，或者是讲新妇不孝婆婆的代志个，一个家庭是非常的美满个。一直到有一间隔壁庄啊，有一个13岁囡仔，因为因老爸来死去，厝里家庭是真散食，无钱通好办丧事啊，讲要卖身葬父，甘愿做人的奴才，或者是长工。丁义兴的老母啊，本来伊做人就正仁慈啊，佮看到讲迄个囡仔做法是一种孝心。即阵伊孤苦无依，这个囡仔相亲拢气死啊，讲起来实在是有够可怜呢。丁义兴的因老母啊，都提钱替伊办丧事，然后改接转来厝内面住，另外改号一个名叫做来福啊哥。来福啊，来丁家了后啊，丁家大大细细啊，并无甲伊当作是外人，无甲当作是佣人，是将伊当作家己的人，亲像家己的囝、家己的兄弟共款个。因为是丁义兴，伊无兄弟姊妹，即阵说佫加一个小弟，吼、哦，伊原来感觉真欢喜，真疼惜伊个。有时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一过啊都过5年了。来福啊！伊啊已经18岁了，丁义兴伊已经26岁，丁义兴的某乔氏啊21岁，各位较早人嫁娶拢嫁真早。伫这个时阵啊，丁义兴的老母啊也破病来过身去了。丁义兴伊尽仁慈的孝道，为许多人守孝，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手牵一只大乌狗，讲要卖给人睇，讲乌狗肉甲乌狗鞭啊，讲真补啊。那是无人买，就要家己抬来吃。有时丁义兴伊动了恻隐之心，丁义兴讲：“咱这位大兄，你讲乌狗肉真补，骨卡补，嘛无哈多通长生不老啊！我看吼，你将迄只乌狗来卖我。阮厝是大厝体，我那需要一只大乌狗来顾厝。啊，迄、那个人听到安尼，就丢关机啊，个讲都爱5两银啦。那是无人买，就要家己抬起来补。”丁义兴伊为着要救迄只大乌狗，就有那贵贵啊甲买过。迄只大乌狗啊，好亲像是有灵性，对丁义兴一直摇尾，表示感恩的意思。丁义兴对迄只大乌狗玩啊真好，时常甲牵出去放西放尿佚佗。有一天，丁义兴对伊的某乔氏讲：“唉，过去阮老爸是一个大布商啦，啊我对着买布卖布是真内行，我即马想讲要开始大家做布匹的生意。”过去我无出外去做生意，是因为我要照顾阮阿娘。因为俗语就讲，富庙财是不翻油。因为做布匹爱运布去杭州，一摆来来回回都爱1-2年。丁义兴因某啊，乔氏啊，听到翁婿要出外去做生意，乔氏就讲：相公，咱厝是好家人呢，何苦得阁出外受风霜之苦呢？你敢无听人伫咧讲，在家是日日好，啊出外是条条难呢？你若是出外做生意，叫我一个查某人管这么大的产业，我是要如何是好呢？丁义兴伊讲：爱妻，咱厝虽然即马有钱，但是金马山骨骨我那骨的棒啊，卖出全的古井啊，水总是啉未完啊。何况啊，大丈夫我是男子汉，不可一日无空气。大丈夫男子汉，应当爱将作业改发展，爱比顶一代搁较好。我若是出外做生意，厝里还够来福啊！来福啊！咱无将伊看作是外人，无将伊当作是奴才，咱是将伊当作是咱亲小弟同款。咱厝的大细汉工课，会使叫来福啊斗做啊！丁义兴伊交代好事了后，就安尼办真侪布匹运回去杭州咯。乔氏啊，再来伫厝内面是娇生惯养的哦。入丁家门了后，也毋捌甲翁婿离开过去。自从翁婿离开了后啊，伊感觉孤单寂寞，搁再无伴咯。伊即阵逐天甲内福啊做伙，伊看着内福啊，生做人高，搁汉大，身体是真粗壮。
教士，伊时常伫咧。

节目的时阵，生出一种不应该有的欲念咯。这款不应当有的欲念，搅是特极力伫咧控制。我即马过来个讲内服啊，内服啊呢，伊少年青春期对着异性啊，拢有一种爱慕的念头。伊看到搅是星座是遐尼啊水，佮加伊三岁娘娘，佮看到搅是时常用一种幽怨的眼光甲看。来福啊，伊心肝好，亲像是叫颠颠着共一般。来福啊呢，伊控制家己讲，我袂用，我袂使忘恩背义，我绝对袂用的。两个人的内心好，亲像是打茶的火，好亲像是地雷火炮，唔知当时要烧起要爆发，唔知啥物时阵要爆炸过。一直到有一天风台天，外面风雨是真大，来福啊，伊无出去做工课。伫迄一暝食暗饭的时阵，因为天气有较凉凉，外面啊风雨阁无停。乔氏伊就温一罐酒，两个人就哪啉烧酒哪伫咧开讲。来后伊就讲，我若是丁大哥，我就袂出去做生意啊啦。厝里暗是袂得过啊，你咧啊，亲像讲安尼吼，北山放杀乔车出外去做生意吼，这于心何忍咧？有时乔氏听着安尼，煞见景伤情，煞流目屎。来福啊，伊莲花秀玉就来甲安慰过，乔氏伊煞放声大哭，煞投入来福的怀中。啊打嗨啊打嗨啊，打茶热火一发是不可收拾。外面是雷雨交加，风雨无停，内面是造成了不可告人的错误咯。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两个人明察讲安尼做是唔对的。就是啊，人生的弱点，七情六欲的需要，两个人一错再错了。一直到有一天，丁义兴写批倒转来了，讲某时某日伊会转来处理。乔氏伊接到批了后，也欢喜啊，惊吓。欢喜的是红婿要倒转来了，惊吓的是伊甲内福的代志，惊讲去予红婿知影了。这个时阵，内福啊呢，心肝煞也瘫痪。过去人好伊的人情，伊拢共袂记了了啊啦！人讲啊，色那是滔天呢，因为迷乱着色欲，人生的本性煞无去啊！来福啊，伊讲乔氏，我袂使失去你的。丁大哥，如果若是倒转来，你办酒菜，咱用酒甲灌互伊醉，以后的代志，互我来处理。乔氏讲，来福啊，咱唔通安尼做，我看你将这段情甲放互袂记得啦。来福啊讲。啊！你有哈多通将这段情放掉，可是我无哈多啦。你若是唔按照着我所讲的话做吼，我就将咱的代志啊讲互人听哦。我要伫丁大哥的面前来忏悔，我要讲是你大声用酒色来勾引我。有时乔氏伊无可奈何咯。乔氏想讲，红婿若是知影这款代志啊，一定袂放伊甘休啊。乔氏伊想来想去，也只好遵照着内福的交代话就去做了。丁义兴果然伫杭州倒转来咯，伫迄一暝乔氏就办酒菜呀，要甲红婿接风啊。两个人一直劝丁义兴都爱啉烧酒。伫啉酒的时阵，丁义兴伊感觉内福啊，甲爱妻眼神小夸怪怪咯。乔氏甲内福啊，因两个人设计要用酒菜啊，要将丁义兴甲灌喝醉，然后再要甲杀人灭尸啊。好一部浓毒的手段，各位人讲色迷心窍就是安尼啦。在酒宴中，丁义兴又感觉讲内服啊，甲爱妻眼神怪怪。但是丁义兴伊想讲，这个可能是伊多疑。伊酒我那一杯啊一杯一直伫咧啉，伊啉到八分醉的时阵，伊就假醉啊。这个时阵内服啊呢，伊伫咧身躯抽出着一支的内刀。内福啊，伊心肝真凶，一刀就想要解决着丁义兴的性命了。丁义兴伊是假醉哦，赶紧忍落去涂骹，但是内福啊，一味要毒死着丁义兴。内福啊，佫打我来啊，手起刀落，丁义兴先无路了，害咯！伫这个时阵，伫倒骹捡肉骨的迄只大乌狗啊，熊熊吼一个一声打我来咯，对内福啊，牙刀的手就佮夹落去。内福啊，手起哦乌狗夹掉咧。牙刀的手无力啊，迄支刀出刀落去涂下刀咯。内福啊，伊赶紧出刀手啊，将乌狗解背掉。迄只乌狗啊，第二次啊，佫打来个，向内屋个暗棍就佮夹落去个。这个时阵，丁义兴伊赶紧将迄支刀捡起来，压伫个手中。丁义兴伊本来想讲手起刀落要将内福佮毒活死，但是丁义兴伊看到迄只大乌狗已经啊将内福啊夹个遍体是伤。
尤其是暗棍的所在吃大坑一直在流血。丁义兴一报案就交官方去处理，到尾也来福啊，因为去学狗家当中出事伫咧家乐内个，伊个某表示，因为做出这款见笑的代志，伊无面通好见人啊，却掉头自尽个。后来丁义兴佫娶吴氏为妻，迄只大乌狗啊，经过五年了后死去啊。丁义兴伊将这只狗改做一个喷雾，另外佫啊起一个凉亭，这个凉亭取名叫做义庆亭，来一个纪念着这只比人较不人情义理的狗。各位听众朋友啊，有灵性的动物，咱爱爱护伊。在做义教的范围当中，咱尽量唔通杀害生灵。有人讲狗肉狗鞭食到狗就食饱，佫较饱嘛无哈多通长生不老啊，对无？所以故事中的来福啊，甲迄只大乌狗，拢有受到丁义兴的恩惠哦，就是来福啊，色大包天，恩将仇报。迄只大乌狗，就是忠义相传，知影有恩就爱报恩。所以咱人是万物之灵，敢真正会较输一只狗心呢？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咱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当下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哦、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骨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就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为浮安尼吼，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眠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来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吼。肝、哦、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天然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

一盒千五。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伫咧古早时代，过香港的海面啊，有真侪船只伫外海要入港的时阵吼，有当时啊吼，拢会看到这个大高山、吉林山、秀峰这个所在，会出现到一个真大、阁真水的花园。

这花园啊，时常有两个水姑娘，甲一只正大只的金龟出现。这只金龟啊，听讲是大高山的神龟。那两个水姑娘啊，一个是林大乾的小妹，啊，另外一个是林大乾因小妹的查某囡啊。有真侪尊者伫贵阳港的外海，拢看甲一清二楚过，但是船一个入港了后啊，阿煞无看到安尼。有真侪人啊，是真好奇。都爬上到碧林山秀峰这个所在，要找这个大花园，要来看那两个水姑娘。可是规支山甲车透透啊，拢找无那个大花园，嘛看无到那两个水姑娘甲那只银龟哥。听讲那个水姑娘唔敢去转世，伊伫碧林山的这个山顶啊，伫咧照顾着十八人的白金。这白金啊，是当时林大乾要走的时阵。因为官兵已经到位啊，一时煞提袂起，才将这十八人的白金啊，甲因小妹的尸体甲带做伙。林大乾的小妹一直真忠心，伫咧照顾着迄十八人的白金。听讲十八人的白金，即马已经是剩十七人半，有半人的白金已经去予一个十四岁查某囡仔夺去啊个。本来啊，十八人的白金是一个英俊的茶夫爱得的。但是啊，在林大乾伊要走的时阵，伊有交代着伊的小妹讲，看什么人有哈多通将半边山，搁再甲合伙做伙，这个人就是高人，有可能会反清复明。这个时阵会使将这十八人的白金送伊。林大乾呐、啊，伊是台湾民间故事传奇人物之一个，我那是较早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之一。啊、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林大乾伊传奇的故事哈。林大乾伊是一个真有志气的大丈夫男子汉。伊当时就是看到满清啊，用尽暴君来欺压着咱汉民族，伊才骑骑落去起义。拄起义的当中，声势我那真大。可是啊，无输在人，胜输是在天。到尾啊，我那无成功，被大军甲包围。在紧张的关头，林大乾伊背出着伊的宝剑，破开着半边山，逃走去闽南。即阵闽南啊，还有林家子弟哦。林大乾听讲伊是家里方面的人，伊阿公伫家里方面啊做真多的善事。伊老爸原来是一个大善人。伊老爸死了后啊，林大乾伫家里这个所在聘请着一个地理师，有找到一块大地理穴。这个地理局啊，是正良血，那是祖先啊，会积德做了，那是有够。家孙啊，佫继续去做神师，安尼都可能会做皇帝。林大乾自从得到迄块地理穴了后，一直大发。因兄妹啊呢，伫大高山这个所在做生意，有商船有十外只。时常啊，伫咧福建啊、甲厦门啊、闽南这个所在一带出入。迄个时阵海上有海贼。林大乾伊个功夫是真好，来夹船的海贼啊，拢去予林大乾甲拍甲落花流水。林大乾伊以武制人了后，搁再以德服人，有时一寡海贼啊，拢弃邪归正。林大乾来做大，真认真帮助林大乾咧做生意。林大乾的生意是愈做愈大，伊的兄弟啊手下，我那愈来煞愈大阵。迄个时阵啊，用正式的暴君欺压汉民族，林大乾伊正式骑骑造反，伊上起头声势是真好，话嘴会坚当哦。连李仲庆的部队都我那去哦拍个东倒西歪，害李仲庆差一点点啊呢，被啊彻底炸翻。当时的六统都是真生气。本来想要将李仲庆啊，甲铁骑插班，当当的大军啊，拍输一个反差，啊，讲起来是有够崩塌的啦。后来李仲庆伊的无事，伊才自己放风声，讲林大乾上界惊的人就是李仲庆。即摆李仲庆的部队会输，是因为事先中着林大乾的暗箭，粪口的所在中着枪伤，拍一个一空，煞成大空。李仲庆伊无法度通指挥着部队，所以讲在败兵啊。有时北京城的杨建军接到这款风声，伊才下一个旨，叫李仲庆带罪立功。这阵民间有流传一句话，讲“粪口做枪伤”，哈，这句话意思就是直接讲吼假兵假身的意思就对了。有一天，林大乾伊入大高山的山内，直接拍啦。林大乾伊发现有一只银龟，真水真大只。
原来啊，这只金。

龟啊，人公认是神龟。这只龟那是提的时阵呐，三十里来拢总听会到，声音是真响亮，搁真大声。这只金龟无乌白提哦，时间是真准哦。但一早时，这只金龟提三声了后，其他的龟公啊才有提。这只金龟伫大高山听讲有几啊百年的道行咯。林大乾一入山拍打，看到迄只金龟遐尼啊大只，伊开钱就甲写。进化是真好，对对对啊！下底个迄只阴龟是个人，迄只阴龟飞未去啊，我那走未去啊！林大乾将阴龟掠转去了后啊，伊个小妹讲：“阿兄，这只阴龟遐尼啊水，咱唔通甲抬啦吼！”林大乾个小妹真有耐心，温温啊甲照顾迄只阴龟，再将迄只阴龟智商甲医好起个，从此以后啊，迄只阴龟就变成林姑娘个宠物之一个。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经我们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真水事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咧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真水事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一日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另外阁有一天林大乾，伊阁在立山伫咧拍蜡。林大乾一对早时找甲黄昏暗的时阵啊，拢无看甲。

一只动物通拍，伊才想要下山回去的时阵，在这个时阵、突然间出现一个头毛翠秋白的大仙。这位大仙讲：林大乾，你本来是有皇帝命啦，但是你因为爱拍打，去冲犯着天意。大念讲过去恁祖先啊，都功德做成好，即阵我甲你帮助。不过无事是在人哦，成事是在天哦。将来你是不是做皇帝啊？这都要看你的福运咯。即阵我送你一支金天宫甲三支的万年传魂剑，这三支剑啊，有哈多射到北京的皇宫。你回去了后，利用着恁厝里迄只金龟。正好早起时啊，阴龟伫咧提的时阵，你徛伫咧悬悬的所在，向西北平射你的万里传魂箭。迄个时阵，北京的皇帝啊，雍正伯君拄好五更早朝，一边啊，一个去皇帝意的啊，这个万里的传魂箭拄好到位，会当将伯君射好死。迄个时阵，你就会当入北京城做皇帝咯。林大乾伊非常的欢喜啊，就回去处理了后，就将这款代志来讲给伊小妹啊知影，交代伊小妹爱好好啊照顾着这只金龟。明仔在透早啊，那是金龟伫咧饲的时阵啊，伊就要开钱杀死雍正这位伯君啊。林大乾伊小妹想讲这责任重大咯，林姑娘伊惊迄只金龟困甲唔知影起来饲，林姑娘伊唔敢困，闺蜜啊拢伫咧照顾迄只金龟。迄只金龟啊，出特别早就去和林姑娘甲吵精神。金龟就是天光啊，金龟啼啊。这个时阵的林大乾，伊徛伫个大高山的山顶，发射着伊的万里传魂箭，一连发三箭。伊看到万里传魂箭啊，飞入云霄，伊心中就咧想咯，雍正伯君连中三箭啊，一定是无死命咯，伊就爱赶紧准备大队入北京城做皇帝。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黄蓉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黄蓉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安尼，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搁加差真侪哦，加好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会食啦，会歹吼，啊，喙边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空，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蓉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

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红娘三味百宝丸，啊，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干那阮用电话叫回，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娘三味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的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的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红娘三味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马一个食红娘三味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侪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到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哈、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坐庄建文主文。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